紧急降落。据了解，飞机右侧发动机出现故障，机上共有14人，最终飞机安全着陆，未造成人员受伤。美国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号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美国政府执行一项新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旨在限制有资格获得出生公民权的人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8月6号签署了这项行政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边

成柴油，并逮捕11名外国籍嫌疑人。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0: 六二是道路抢通，其中道路方面昨天迎来了突破性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十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216国道是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核心区唯一的陆路通道，在通道实现畅通之前，救援人员只能通过爬十几个小时的山，或者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来到这里。他们使用的器械和工具也只能通过空投的方式送到这个区域。

0: 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1: 经过一夜的作业，目前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进入核心区域后，搜寻搜救又有哪些新的变化？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随着陆路通道已经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也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现在核心区域的搜寻搜救是怎样展开的？相比此前，现场的搜寻范围和方式有哪些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其实现在了解到呢，在最

0: 场的这个具体搜寻人员会和我们不同的这个工种进行联合作业，比如说有这个西藏军区，还有这个消防搜寻人员等等不同进行一个联合，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现场所有的这个掩埋的区域都能够搜寻得到。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

0: 1,216人次， 接待安置家属587人， 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 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
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 为遇难者和失烈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 累计安抚1,100.7人次， 组织1,220余名。

0: 这支队伍里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有褪去青涩、挺身而出的零零后年轻人。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多吉仁青、李旭、何小月走进这群可敬的抢险队员。
1: 前线传来好消息，路马上要打通了，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
2: 张家措昨天上午拍摄的一段视频。
3: 全体都有，下一盘棋，认真。

0: 是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是那么生动形象，就你一下就记住了。
1: 谢谢。孔子的弟子啊很多啊，这个他号称这个弟子三千，贤者72人，就最优秀的也有72人啊，所以这个但是最有名的在《论语》中最常出现的有那么几位啊，这几位呢这个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这种戏剧性，或者说带有一定的这种脸谱化，就有点像京剧一样，就每个人代表着一类的品德。就是这个可以把这个《论语》理解为一场就是孔子和弟子们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话剧
0: 大戏
1: 大戏啊。再比如说颜回，颜回是孔子最欣赏的弟子啊。颜回这个人怎么样呢？非常的贫穷。这孔子是搞平民教育啊，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贵族

0: 我们都是犯了再改了再犯，犯了再改，千锤百炼嘛，
1: 是
0: 对不对？人家就是一次性，啊，说明什么？这个人内心很柔软，
1: 嗯，
0: 而且高度的自律，
1: 高度自律，
0: 哎，他有非常这种高超的自我修养，
1: 嗯，
0: 啊，这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啊，这也是孔子心目中的唯一啊，也是所有弟子眼中的那个

0: 这个什么是天道，
1: 嗯，
0: 都是子贡问的。这个人聪明绝顶，
1: 嗯，
0: 而且对老师有一份深情。
1: 最后就是真正的为他
0: 对，
1: 在孔子墓边上，也是子贡是
0: 对，
1: 吧？
0: 这是孟子记载啊，就是
1: 嗯，
0: 说，孔子去世之后，这个弟子们为他守丧三年，
1: 嗯，
0: 守丧三年就已经多了，因为一般老师是守一年，一年之丧，
1: 嗯，
0: 三年。

0: 你到底干了啥？
1: 嗯，
0: 对吧？孔子最后没办法，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啊！我要真干什么对不对的事儿，老天爷惩罚我。
1: 嗯，
0: 对天发誓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特别的直爽。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他是这种忠义之士。啊，所以这个孔子其实一方面啊，孔子经常去打压他，
1: 嗯，
0: 经常去贬他啊，但另一方面，两个人其实情感是很深的。

0: 啊，曾子这孩子呀，他是如三代啊，
1: 他是曾点的，
0: 对对，曾点的
1: 曾点儿子，
0: 曾点的儿子，
1: 嗯，就那牧春者那个他的儿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嗯，但是这事儿吧，反正都是梗，
1: 嗯
0: 啊，就是说曾点看着特别洒脱，
1: 嗯，
0: 但他当爹当得非常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啊，打儿子。而且不是用这个条子什么打，他用大棍子打。
1: 这是亲儿子吗？
0: 对，这很神奇。
1: 嗯，
0: 就是说他有一次把这个

0: 公啊，子贡是来的比较晚。
1: 嗯，
0: 然后孔子说：“哎呀，次啊，这是他最亲近的弟子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
1: 我多问一句，子贡为什么叫端木赐呢？他这个名字和字有关系吗？
0: 有啊，
1: 这是怎么个关系法？
0: 我贡献你一个东西，和我赐给你一个东西，
1: 啊，
0: 它的意义是
1: 一样的。
0: 对，端木
1: 他姓端木，
0: 父姓
1: 啊，父姓啊，
0: 对，
1: 嗯。还有就是那时候的人为什么都是子啊子啊的？
0: 那尊称，
1: 尊称，
0: 对他们的尊称。
1: 子贡、子路，
0: 对这个带有一定的尊称啊。
1: 他的名字就

0: 文克那个曹刿论战，
1: 嗯，
0: 肉食者鄙，那是特例。在当时，平民子弟想要登上历史舞台，唯一的出路做刺客。
1: 哦，
0: 就我不要命，我做刺客，这大家能记住。
1: 嗯
0: 啊，但是从孔子开始，这个历史就变了。孔子把教育播撒出去，而且孔子弟子多啊，弟子3000啊，
1: 嗯，
0: 这些人很多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到了中年仍可以批阅奏章及一切文字，未尝稍懈。尤以眼镜献者，究嫌其借物为名，仍秉而服用。就是说呀，有人给他眼镜用，他还是弃而不用，认为呢这借外物增加视力是治标不治本，有本能的抗拒心理，能不用他就尽量不用。但是啊，你任何的帝王在这个客观规律面前，那还是得让步的。

后一篇眼镜诗：古稀过时还增疤，眼镜人人现百方，借物为名非善策，迎头福建究何方。对，帮了自己大忙的眼镜，乾隆帝是至死也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肯定的评价。不知道如果身为得力助手的老花眼镜有生命该作何感想。这明末清初的时候，很多的现代意义的老花眼镜还是由西洋进口的。后来呢，

命的这种胆魄，哎，确实是异于常人的。但是历史啊，其实它远比现实复杂的多。人们就常常理所当然的认为宰相或者丞相是皇帝身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长，这个认识和历史真相其实就是颇有偏差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宰相或者丞相仅仅是后人形容位高权重者的代名词。从宋代开始，政府机构大

正是看过刘墉的原本画像的，才让人金星的这个描绘存世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说，画册里的画像啊，那还真是可信的。下面呢，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画像。画像上的刘墉，蓄着浓黑的胡子，面貌清瘦，轮廓分明，双目有神且英。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呀，身板挺直，气度不凡，只是一身便装打扮，便不怒自威，儒雅中透露出了刚直的气质。那么这一切呀，跟民间流传的和电视剧中塑造的形象是大相径庭，也是丝毫看不出与罗锅

驼背的病理状态。那么如果这个传说也属实的话，那么刘墉一辈子大多数时候啊，都应该是气宇轩昂的姿态。罗锅之名极可能就是张冠李戴，或者是子虚乌有了。那么看来这真相已经大白了，这刘墉啊，他不是个罗锅。那么为什么好端端的俊男才子

从乾隆帝的画像推测，并综合分析其陵墓中的尸骨数据，大致可推断呀，这乾隆帝的身高不超过1米7。那你想想，这皇帝1米7，大臣1米8，这皇帝在大臣身边一坐，那还显得出是皇帝吗？于是刘墉呢，刻意的稍稍弯腰，

个医疗水准低下年代的长寿明星了。继位的嘉庆帝对刘墉的印象就很不错，尽管对方已是老年了。四年，乾隆帝刚去世不久，刘墉就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执掌营司，擅权纳禄。随即啊，嘉庆帝就处死了和珅。不有句俗语吗？

0: 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注意事项。
1: 哦，
0: 这个注意事项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叫做量身定做式的处方。为什么时间就和别人的锻炼不一样？就要强化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来进行提升。所以
2: 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

0: 文革吵架的时候，我父亲将他就藏在了炉膛里，这才保存下来的。我打算将这把壶捐给博物馆，想请您了，把百年前的名家珍品流传到现在，一把都难见，怎么会同时在同一个地区的市场上出现好几把呢？而且还一模一样，一个看像真的。
1: 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欣赏完了。毕加索的艺术生涯漫长而复杂，变化多，影响大。这篇文章用简短的篇幅梳理了毕加索生平和创作阶段，使我们能够很快把握住这位现代艺术大师的关键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

0: 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现场。世界艺术史上流传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不和的消息，大家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传说或噱头而已，没想到这次到了现场，我还真看到了物证。当年艺术界也曾经是个江湖，这里也有恩怨情仇。据说事情发生在1503年前后的佛罗伦萨，当事人是刚从米兰载誉归来的达芬奇。

小子米开朗基罗却也不含糊，他也土生土长在佛罗伦萨，那时正是辉煌耀眼、风发扬丽的米开朗基罗才20几岁，就已经完成了震惊世人的杰作《圣母哀悼基督》和《大卫像》。二人上述作品中的任何一件都不只是意大利或欧洲的瑰宝，而是辉映着整个人类艺术史的杰作。可巧这个时候，佛罗伦萨市政厅的旧王宫建起了当时欧洲最大的议会大厦——500人大厅。

除此之外，当局更是故意付给达芬奇的画价比付给米开朗基罗的高上20多倍。米开朗基罗知道以后，当然心绪不爽，充满着怨气，他决心为荣誉而战。这场斗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将是美术史上的一场大事件。他俩被分配的场地面积大致相

军乐团奏迎宾曲，鸣二十一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0: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1: 三四，
0: 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台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

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

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

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

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

0: 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八米投江等承载着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的轰动宣讲，演绎还原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在抗击日本侵略者14年斗争中舍生取义的这样的壮烈的篇章，引导观众清晰而又深刻的理解抗战历史。那在互动的宣讲结束后呢，博物馆还面向参观的公众

0: 连日来，吉林省延边州各地红色爱国主义场馆迎来一批批参观者，大家在展馆内听讲解，铭记历史，致敬胜利，珍爱和平，薪火相传。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梁洋的报道。
1: 来自吉林敦化市第五中学的550名高一新生徒步一个半小时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向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聆听陈汉章。

战争及世界反法西八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主题教育活动。那活动呢，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随后现场是升起了抗大校旗，全场齐声高唱抗。由工作人员向抗大群雕敬献了花篮，全体人员是肃立注目，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那接下来呢，是学生代表朗诵诗歌《中华青年》。

家国情怀。具体情况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今年活动都开展了哪些内容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好，金良。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一下金良的电话。

0: 观的认识。在 AI 古今对话板块中，大家共同观看了东京审判相关纪录片。影片结尾 ，AI 梅汝敖先生向青少年发出寄语，激发学子思辨，将听来的道理内化为思想的力量，伟大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主持人，
1: 好的。

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持续开展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

无人机攻击。此刻提示，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中，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提出了五知四快新标准，分别是知风险、知家底、知职责、知外援。同时为及时传达火情，方案要求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确认火情快、报警调集快、启动设施快。

0: 推出了各种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到底是真还是营销噱头？选购时该怎么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新、马林峰的报道。
1: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

0: 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1: 除了学习桌椅，开学季还有一个消费新变化，从买文具到买 AI， 家长的钱怎么花？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2: 9月份全国中小学正式开学，其实早在开学前的几周，一场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
2: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

0: 其实低波动或者低回撤，就风险控制做得比较好的业绩比较平稳的基金，它这个指标会表现得比较好。投资者也不要只关注这个基金到底涨得有多高，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和回撤。
1: 业内分析，行业数据分化反差也比较突出，一些赛道型、热点型基金短期净值涨幅可观，历史业绩亮眼，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大幅偏低。

0: 新卫的报道。
1: 如今的网络空间安全形势有何新变化？有将推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这两天在天津正在举行的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上，与会者分享观点，畅所欲言。据了解，本届论坛延续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主题，设置一主五分、一会一赛整体框架，5场主题分论坛分别聚焦 AI 加信创安全方

0: 等强对流天气，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局部9级以上阵风。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1级。近期累计雨量较大，土壤含水量高，暴雨位置重叠，需注意水肥管理，做好在地蔬菜和经济林果的田间管理，及时采收。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20。

0: 接下来的岗位中，勇于担当，认真负责，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日常的工作中。
1: 退役士兵蓝有富，
2: 接下来将迎来新的工作岗位，退伍不退社，退役不退志，努力工作，积极进取，把在部队当兵的精神带到工作岗位。
3: 下一步，龙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细化后续安置保障工作，高效推进退役士兵入职手续办理、岗前衔接、跟踪帮

0: 十五届九次全会、丽水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和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在全市上下营造匠心破局、实干突围的浓厚氛围。
1: 龙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
0: 树牢正确正机关，跑出发展加速度，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专栏。首先我们来对话龙泉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于胜云和龙源街道党工委副

实务开局的奋斗方向。发改局将以正确政治观为中心，紧扣铺墙脱尾工作主线，深耕六个品质城市，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奋力推动品质龙泉建设再上新台阶。应该是紧盯目标，推动经济运行稳健提质，强化日监测、周调度、月分析、季点评机制，密切跟踪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领域运行态势，科学研判、前瞻预警，针对落后指标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攻坚，逐渐铺起症结，精准施策发力，

清单容易多，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提速开工、提速增量。同时紧盯投资一人、六账稳等上级重点资质方向，强化对接、精准谋划，力争更多优质项目纳入上级盘子，上呢是优化结构，赋能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面落实上级服务业大会部署高标准制定，我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因地制宜谋划特色细分赛道，

0: 15届十次全会给15届开局定了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龙源街道当前发展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1: 市委15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以树立正确政绩纲，引领高质量发展，向全市发出了动员令，擘画了施工图。接下去，我们将狠抓落实，在关键领域精准发力，确保全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一是紧盯项目攻坚。

有序推进乡镇长和村组织工程；二是聚焦民生体制，筑有全域社会治理。我们将推进丽水首个街道级全域未来社区建设，深化网格走亲，常态化抓好文明城市长效整治，老旧小区消防隐患整改工作，积极探索村社融合的后半篇文章，加快联建房小区业委会组建；三是锚定产城融合，激活城乡共赴动能。我们将深化周三下村日机制，精细化排摸项目需求，持续开展竹木企业土地拆后利用，加快推动

0: 辍学的小林因犯错被市检察院作出无条件不起诉处理，为帮助孩子迷途知返，市检察院组建检察官加社工加志愿者专属帮教队伍，量身定制帮教方案，通过亲职教育、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公益实践等全方位帮扶，助力孩子改正偏差行为。龙川市人民检察院栀子花卫检工作室负责人吴亚琪：
1: 其实我们未成年人的工作理念呢，就是教育、感化、挽救，就是说不放弃。

0: 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

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

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

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

0: 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

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28年穿山越岭，他的油车永远留一半空间给乡亲。

0: 世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 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嗯，好的。

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石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

0: 七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时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哨，
1: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号的。

0: 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1: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教实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哨表示，
0: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些低较慢的飞

0: 系。
1: 教练实战机动性比较好，但是他的雷达口径比较小，他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十六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列，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十六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

0: 傅前哨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1: 需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跟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霹雳5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市场角比较大，击中能力也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暂时配备霹雳5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呢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的飞机的任务。
0: 事实上，

0: 方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

0: 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1: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

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

0: 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1: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2: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

0: 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

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今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

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 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

0: 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

0: 静是蓄势待发的力，
1: 过程是安静的。
0: 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颗树。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

0: 弟子，其实如果对《论语》不是很熟悉的时候，你甚至搞不清子路、子贡、颜回他们都是谁。而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是那么生动形象，就你一下就记住了。
1: 谢谢。孔子的弟子啊，很多啊。这个他号称这个弟子3000，贤者72人，就最优秀的也有70。

0: 过来，我
1: 迁怒你一下。
0: 对啊，这不可能，对吧？我们也不会没事找校长。迁怒一定是对于弱者。
1: 是的
0: 啊，所以不迁怒其实是对于弱者的尊重关怀。
1: 嗯
0: 啊，这个很不容易。不贰过，那犯了过失不会再犯第二次，这更不容易。我们都是犯了再改了再犯，犯了再改，千锤百炼嘛，
1: 是
0: 对不对？人家就是一次性，啊，说明什么？这个人内心很柔软，
1: 嗯，
0: 而且高度的自律，
1: 高度自律，
0: 哎，他有非常这种高超的自我修养，
1: 嗯，
0: 啊，这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啊，这也是孔子心目中的唯一啊，也是所有弟子眼中的那个

0: 最后就是真正的为他在孔子墓边上，也是子贡，
1: 对，
0: 是吧？
1: 这是孟子记载啊，就是说孔子去世之后，这个弟子们为他守丧三年，守丧三年就已经多了，因为一般老师是守一年之丧，三年。但是三年完了之后呢，说什么呢？门人至人将归，入衣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就是大家收拾完行李要回去了之后，跟大师兄啊，因为那时候颜回子路都去世了，跟大师兄子贡告别。古人。

0: 是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特别的直爽啊，
1: 嗯嗯。
0: 但是呢，他是这种忠义之士啊，所以这个孔子其实一方面啊，孔子经常去打压他，
1: 嗯
0: 经常去贬他啊，但另一方面，两个人其实情感是很深的，
1: 嗯
0: 所以孔子就担心啊，就曾经说"有也不得其死然"啊，就是说你不得好死啊，这话您听着是不是有点别扭？
1: 对，就是好像咒他，其
0: 对，
1: 实老师预料到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他们非常真诚啊，我预感你这种性格的人，在这样一个乱世很危险，所以子路最后真的就是在这个魏国做官，负难而死。啊，这个《史记》的记载很传神啊，就是当时孔子两个弟子在做官，一个子路是从外面往里赶，就是我要去赴难的。

0: 曾子啊都给打晕了。
1: 哦，
0: 曾子不跑，为什么不跑呢？爸爸打我，我做个孝顺的儿子，我得让爸爸打。
1: 嗯，
0: 把孔子气坏了。
1: 嗯，
0: 说这玩意儿叫小兽大走，
1: 嗯，
0: 你都不懂什么叫小兽大走啊？这小兽不是今天那俗语的小兽啊，
1: 嗯，
0: 小兽就是你打的小啊，我就让你打
1: 啊，哦，
0: 那是我孝顺。
1: 嗯，
0: 你这么拼死了抡，我肯定得跑啊。
1: 嗯，
0: 我不跑，你把我打死了，你这父亲岂不是也是残忍无道啊？
1: 嗯，嗯
0: 啊，但所以这个细节就说明什么呢？就曾子这个人特别实在。
1: 嗯，
0: 啊，这个孔子说身也鲁，
1: 嗯，
0: 就是这个鲁智深的鲁，这个鲁就是有点憨憨的意思。
1: 但愿我儿愚且鲁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嗯，对。就这个人吧，特别的实在，特别的憨，
1: 嗯，
0: 但是呢，非常的恳切，
1: 嗯，
0: 就非常这种，就是实在。

这种很悲剧的色彩嘛。所以他做梦啊，梦见自己坐在这个两个柱子之间，他就把这个就是让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征兆。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是殷商的后代，这两个柱子之间啊是殷商时期停棺材的地方。他就感觉到不对了，他就把这个弟子们招回来啊，然后这个

0: 242年的历史，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平民非常的少。我们印象深的是谁呢？是我们小时候语文课那个曹刿论战，肉食者鄙，那是特例。在当时，平民子弟想要登上历史舞台，唯一的出路做刺客。
1: 哦，
0: 就我不要命，我做刺客，这大家能记住。但是从孔子开始

0: 真是深得要领。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从贵族的神坛上抢来火种撒向人间，从孔子开始，德行与智慧的光芒才真正照耀在中华大地的万里河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古代病人走进现代诊室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啊。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准大学生冯炳轩啊，炳轩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0: 今天我们说到这本书确实是挺有意思啊，它的名字叫《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这本书它有几个特点哈、啊，一个呢是视角很独特，
1: 嗯哼，
0: 啊，它应该是跨界破圈。

留下眼镜或者是眼镜盒的痕迹，那肯定是对于外界这个皇帝的形象不利啊。虽然明知道老花眼镜的功效，而且自己也离不开这玩意儿，但是乾隆帝啊还是很不甘心，哎，对此怀有深深的抵触情绪。他还写诗说：“老年所必须，配查秋毫细，然我厌其为，至今未一试。”哎，这就是口是心非啊。他在诗中说自己未尝一试，但其实自己是经常戴。他又强调说：“赖笔作思明，思明已有弊。”意思是说，佩戴眼镜来达到明目的效果是借物所致，而这也导致眼睛本身被镜片所掩盖。就

那就是戏剧里的宰相刘罗锅真的是罗锅吗？这罗锅啊，它是中国北方的方言的俗称，形容驼背的人啊，或者这个拱形之物。那中国最著名的罗锅是谁呢？肯定啊，不少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刘罗锅。哎，受知名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影响啊，很。

一个罗锅，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这个刘墉啊，是乾隆时候的重臣，他在银屏上的形象基本上可以概括的这几个字儿啊，叫聪明才子，智斗和珅，忠于皇帝，敢于调侃皇帝，为官清廉，为官谋利。然而啊，就容貌而言，不敢恭维。此人五官不佳，身体瘦弱，没到老年就弯折了腰，一副未老先衰的模样。可是大家伙得注意，就是这电视剧从来就是编剧

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夸张演绎，最终啊成为了一代银屏的这个经典，甚至于人们的印象中啊，就像关羽、张飞那个样子一样，完全取代了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儿。刘罗锅的这个形象啊，如此深入人心，他显然是民间的清官崇拜心理和喜剧观赏心理发酵的产物。您想想啊，一个。

人之上的百官之长，这个认识和历史真相其实就是颇有偏差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宰相或者丞相仅仅是后人形容位高权重者的代名词。从宋代开始，政府机构大多数时候它都不设置宰相或者丞相一职，比如北宋王安石，后人啊往往把他说成是宰相，但实际上王安石担任的叫什么呀？参知政事，只能说是具备

0: 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刘墉呢，从他曾祖父一辈就开始世代为官，尤其是他父亲刘统勋，那是

位相主撰写了小传，因而使大部分的清代名贤的风采得以流传至今。这位叶衍兰啊，是晚清人士了，出生时刘墉啊早已过世数十年，不过他肯定是看过刘墉的原本画像的，才让人金星的这个描绘存世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说，画册里的画像啊，那还真是可信的。下面呢，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画像。画像上的刘墉蓄着浓黑的胡子，面貌清瘦，轮廓分明，双目有

容易造成胸和腰部的肌肉和骨骼的异常，医学上这叫脊柱变形。而且啊，更重要的解释是什么呢？刘墉这个罗锅的外号啊，来源于嘉庆帝。说这乾隆帝去世的时候，刘墉也已经80岁高龄了，他比老皇帝年轻8岁，双双都是那个医疗水准低下年代的长寿明星了。继位的嘉庆帝对刘墉的

0: 青莲，带有褒奖的色彩。而且呀，一个驼背老头子的形象，比起那个真实的、威严的，甚至带有些刻板的刘墉，更加的可爱，更让平民接受。哎，这样的喜剧形象也必定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1: 哎，非常有意思哈！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呢，就满足了我们。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教育，

会通过一些这个强肌，这个强肌就是强化自己的自身肌肉的一些训练，起到一定的整个身体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是以治疗疾病，比如说有一些人颈椎不是很好，那么我们会选择一些，比如说适宜颈椎的一些颈部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些康复操来帮助身体进行康健。所以说，选择目的不同是前提，

0: 为什么叫量身定做？因为它有个注意事项，比如说，啊，这个我可能这个以前踢球，踝关节不好，
1: 哦，受过伤，
0: 对，我受过伤，那我制定这个运动指导建议的时候，我就要格外的注意这个踝关节在准备活动之前的一些一系列的一些内容，这个是它带。

0: 自己的这个心理，包括疲劳的一种状态，这仅仅而已。而我们的中等强度，它带有的是要最起码要微微发汗，心跳要加速，要明显感觉到心跳加速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嗜睡，心跳啊，心跳加速，早上起来心跳加速，心慌，气短啊，这种。
1: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群体身体特殊，盲目健身存在健康隐患。下期节目，专家继续讲解慢性病群体的运动禁忌与运动处方。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

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

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

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

0: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1: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

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见。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

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

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

蒙娜丽莎名声如日中天，而天才小子米开朗基罗却也不含糊，他也土生土长在佛罗伦萨，那时正是辉煌耀眼、风发扬丽的米开朗基罗才二十几岁，就已经完成了震惊世人的杰作《圣母哀悼基督》和《大卫像》。二人上述作品中的任何一件都不只是意大利或欧洲的瑰宝，而是辉映着

洲最大的议会大厦500人大厅，它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建筑，其美艳豪华，举世无两。而它俯瞰着下面的领主广场，更是欧洲公认最美轮美奂的广场，它集中了文艺复兴艺术大师们的雕塑杰作，堪比世界上任何最壮观的博物馆。有这样

于是统治者想怂恿大师们唱对台戏，邀请他们同时为大厅两翼画壁画，这一时成了最大的社会新闻。大众当然看热闹不嫌事大，喝彩者有，各自拥趸两边撺掇者有，一时间到处架秧子起哄，成了佛罗伦萨一大盛事。这一年，达芬奇50多岁，而米开朗基罗尚不足30岁。除此之外，当局更是故意付给达芬奇的画价比付给米开朗基罗的高上20多倍。米开朗基罗知道以后，当然心绪不爽，充满着怨气。

食的影响要超过《最后的晚餐》。同时，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也是巨作《卡辛娜之战》，两人画的主题都是巨幅的庆祝佛罗伦萨胜利的战斗场景，惨烈悲壮，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和伟岸。达芬奇壁画刚开始进行得很顺，但他尝试用新的颜料创作，将蜡混合到颜料里，完成部分壁画后，其干燥速度慢，他带来火盆烘烤。

杨稿锤，看过他画作样稿的同代人对之无限惊赞和崇拜，但最后的结果却只能是一声叹息。后来这个样稿也没能存下来，感谢当时和后代的一些著名画家，如米开朗基罗的学生和美术史家瓦萨里以及鲁本斯等人的描摹，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得观这位巨匠当年设计草图的模样。恰如决斗间突然走了对手，米开朗基罗一走，斗画的另一方达芬奇也意兴阑珊，更兼他的颜料出问题，画面受损，达芬奇最后也没能完成。

0: 这一决策受到了世界美术界和佛罗伦萨市民们的欢迎。
1: 好了，海龙的散文《达芬奇斗画》我们欣赏完了。在今天看来，当年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斗画行为颇像一场闹剧。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即使两位大师真的都完成了计划中的作品，能不能分出高下也是个问题。人们在评价画作的时候，即使都能遵从艺术标准，也会因为难以量化

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

0: 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

0: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的试炼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没收集起来。进来过后啊，我们警察用我们的生物潜进行搜索啊，用我们的仪器啊来进行搜索。
1: 杨启桥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0: 单机车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

0: 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1: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了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的主要分成是搜救组、消杀防疫。

0: 现在的话，每天，拉的次数是400多辆车在一直在拉。现在我们跟公路局在这边后方路基拓宽，加固拓宽出来的路基，保证这个行车安全、人员安全。
1: 50岁的普布扎西是应急抢险队这次救援的现场负责人，也是。

0: 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双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一定的差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

0: 到8到10度。这次冷空气过程啊，会使得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在7号之后呢，转为偏低状态，刷新今年立秋后的气温新低。而且呢，伴着降雨哈，这秋凉的感觉啊，会很明显。请朋友们注意防雨和及时的添衣。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据总台记者报道，拉萨海关及西藏军区某部防疫医疗分队携带便携式消杀设备，对作业区域、人员通道及大型机械作业区实施全方位消杀。消杀队伍实行多班组轮换，24小时不间断作业，保障现场卫生防疫安全。目前，各方救援力量采取人歇机不歇模式，持续开展搜寻与救援工作。今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

0: 的面孔是技术问题还是创作问题呢？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收。
1: 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金炒。

高位买入基金。而市场行情切换快，波动调整时，基金靠着长期投资布局，慢慢能修复净值，重回上涨通道。但投资者高位买入的持仓成本却没办法随之降低。全新披露指标的落地，彻底重塑了公募行业的发展逻辑，推动行业告别重产品轻用户的粗放发展模式。今后评判一支基金的综合实力。

0: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截至9月2号收盘， 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 4.816%， 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 德国、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1: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

0: 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打开手机看短剧，现在很流行。其中呢，这个 AI 短剧呢，可谓是十分火爆。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

0: 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0: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经

0: 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呢，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同时呢又恰逢开学季，所以呢，像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就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3: 是的，关于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以及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有关情况和提示，

0: 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

今天20点前后，台风本体移出梅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专精特新

响，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西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而今，中埃考古人的手铲与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

0: 对，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

0: 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

0: 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

0: 将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

0: 和军力现状、战略透支以及霸权衰落等话题的讨论。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一起来听。
1: 近期，美国的一份中东兵力部署计划遭到美军多名高级官员的反对。美军高层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调往中东地区，挤占了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的资源。对此，金一南认为，美军军力紧张并不是美军高层官员发出警告的全部。

0: 停止战争很难，现在又面临个如何在伊朗收局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些美军将领他们就想是什么呢，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尽早的把腿拔出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1: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收缩性国防战略，反复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这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

0: 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

0: 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教石”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哨表示，
1: 教石可以充分利用它机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华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另外，
0: 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与教石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石，或者是呢指挥它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

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啊其风力是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那么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点时呢对其停止了编号。而与此同时啊，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呢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呢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啊，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

0: 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
2: 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

0: 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

0: 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2: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

0: 丁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

0: 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

0: 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
1: 地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2: 我们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3: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

0: 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1人， 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二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

0: 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一段分析。
1: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

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九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

0: 助我的环保主义。
1: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

0: 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

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

0: 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

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

0: 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1: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1: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0: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1: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城的中心，所以将景山开辟成皇家游赏的后院。元朝的皇帝还会来到这里亲自耕作，以表示重视农业。明代时，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在修建紫禁城时，把旧有的皇城渣土和挖新紫禁城筒子河的泥土都堆积在山上，山体的海拔就此升高，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山。
1: 啊，原来这里是处理建筑垃圾的山堆。

腰，站在景山的山顶俯瞰北京城，历史的厚重感与现代都市的繁华交相辉映，令人感慨万千。爷爷和晶晶的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

天，当他们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就高高地挂在天上了。小弟弟觉得很口渴，于是他们开始找水喝。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坏心眼的继母是一个坏女巫。她发现小姐姐和小弟弟逃走后，就将森林里所有的小溪水

0: 暴雨位置重叠，需注意水肥管理，做好在地蔬菜和经济林果的田间管理，及时采收。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点。

落实各项响应措施，要全力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职能责任，备足物资装备、前置救援力量，压实值班值守，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做到人员在岗、责任到人、举措到位，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齐心协力打好防汛攻坚仗。会上听取了龙泉市气象局

完善人才引入、技术需求、成果转化三张清单，落实一企一档科技企业帮扶机制，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体系。要提及不稳，深化改革开放，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共赴电商园、产业园发展飞地建设，加快开拓外贸新兴市场，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要多管齐下，激活消费潜能，落细落实各类促消费政策，持续丰富消费场景，积极发展新型消费，同时抓实就业工作，打造龙一爪零工市场 2.0 版，以真招实招促进富民增收。要凝心聚力促进城乡共富，高标建设建词龙泉，品质共富发展轴，统筹做好强城。

同步推动优质企业百亿级验证梯队成型，潜力企业数字改造覆盖式升级，力争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二是呢，以破局资质活商贸，以内外市场一体化为引领，鼓励汽配、竹木、建筑等特色产业抱团拓展新兴市场，抢抓两新政策机遇，

0: 障，进一步提升西街的沿江纵深和发展空间。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2: 眼下，龙泉市剑池西路、欧冶大道至龙窑路段地下管网及道路提升工程正在全速推进，施工队伍抢抓工期，有序施工。通过雨污管网新建、道路拓宽、人车分流改造，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完善城区路网功能，

0: 抓紧施工，确保在规定的工期内完成任务。
1: 作为龙泉城市提质的基础性民生工程，剑池西路改造工程总工期360天。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片区排水不畅、道路狭窄、通行混杂等问题，极大提升城西片区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事儿、
3: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我是露露。

气，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如果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

0: 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

改变航向，使三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

0: 月初以来增，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

0: 去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爱民老师。陈爱民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之前说到过《给青年的12封信》啊，来自朱光潜老师。另外一本书叫《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来自蒋勋老师。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通过一

专业，把专业当成人生历练的过程，在争论的环境也可以做体贴的接纳一切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

0: 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1: 这个内在心性的一种热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
0: 嗯。
1: 就热爱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寻找，你不用去找它，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

同步想象建筑落地后的一个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

0: 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

0: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宝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当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建筑师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只写给建筑师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写给所有人的啊。现在好像你看，很多人做选择之前先是查攻略，然后参考数据，对标同行，基本上不会

0: 诗语，我们参考的都是大数据。其实我们也变成了 AI 的一部分，你发现了没？
1: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本能真的是不应该丧失，包括那种非常直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直觉。甚至我都觉得，如果说丧失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艺术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美的问题，因为建筑本身它也有美学在里边嘛。谈到美的问题，而且他说的

会让本能失语，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人都是有本能的嘛，是吧？人有很多的感受能力。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对照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在冲突哈，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朱光潜啊，他对抗的是社会功利的理性，蒋勋对抗的是什么呢？大众从众的一个审美的理性，汉堡德对抗的是专业工具的理性。

0: 一股力量，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
1: 嗯，
0: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好的事情，当然了，他说在强调这个本能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也曾经引起青年对自身的

0: 贴扫签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

0: 的责任与担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 我宣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 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喀喇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

0: 神，苦练本领，在本次岗位上再立新功。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

0: 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台消息，九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

0: 又有断崖，没有办法继续通行，我们又下行到被泥石流掩盖的道路上。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要赶紧到达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的人民群众怎么样了。
1: 由林敬义、陆斌、魏小亮组成的三人先遣小组，冒着碎石随时可能滚落的危险，快速抵达受灾现场。他们反复攀爬到高点，通过无人机前出观察灾情态势，却因为现地没有信号，没办法

0: 一趟都险象环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兵，
1: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就是特别的后怕吧，但是当时确实没有想那么多，心里面只想着那边的人民群众，当时就是义无反顾的吧。
2: 记者蔡强仔、王雅玲、陈泽阳、王达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省部分县

到险情通报后，武警福建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出动官兵第一时间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展开救援。在宁德市福鼎市殿下镇，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随行医务人员对受灾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和心理安抚。在漳州市南靖县解放社区西边新村，武警漳州支队14名官兵携带救援装备，配合

两总对温州支队官兵针对镇区街巷积水深、点位分散、群众被困多的实际情况展开地毯式搜救排查，稳妥转移受灾群众，重点帮扶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人员安全撤离积水危险区域。同时，官兵们还为当地一所高中被积水围困的师生送去了应急补给。

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方面9月3号消息，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0: 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经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

特朗普这次扩产防空导弹前期投入至少要1200亿美元，以后美国每年的军事投入将会达到2000亿美元。特朗普这是在补伊朗战争的窟窿，但他要把防空导弹的产量提高3到4倍，就必须新开生产线，这就不能只是一个临时行为，而是要做长久的生产计划，这就必须保证美国军火商能持续得到大订单。美国这个账还想打多久啊？据美国媒体估算， 这次扩产防空导弹前期投入至少要1200亿美元，以后每年还要追加，这笔开支无疑会让美国政

也不包括其他的舰载武器。印尼也没打算给这艘军舰配固定翼舰载机，而是准备让它搭载直升机和无人机。印尼全国有12000多个岛屿，它需要有一艘这样的大型军舰长期在海上游弋，执行巡逻、搜救、打海盗等低强度军事任务。加里波利号虽说是意大利免费赠送的，但如果算上航母人员培训费，

0: 2019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
1: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
1: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 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

0: 前伊朗一种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
1: 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盟命运共同体。
2: 在圆满结束出席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阵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三二一，点火！
1: 火爆，野火，烟雨弹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一。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0: 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
2: 马亮
3: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用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

0: 服务选择。
1: 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战车

0: 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千万个就业岗位。李鸿昌，
1: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

0: 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 95%， 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1: 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来听

0: 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
0: 消下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2: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主的角色区分度，例如有平台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
3: 理等潜在风险。那么新规落地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
4: 一样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

0: 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呢，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

0: 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
1: 那么绍兴银发都兰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2: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都兰存养老金的一天，
3: 在这段发布在

0: 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1: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

0: 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1: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兰天团主要有四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2: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加的播放量，8个小时